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帮忙的呀，我们无论我是我我是你要说没得问题，也不要说这些没得呀，再也不要求也不要服你呀，没得问题也不要这些不然我们服了

不接没？我的父，阿三们的女人是说不了的娘口口，你的名字什么说？阿爹呢？阿妈不要？阿爹呢？妹儿妈不要？阿爹呢？阿三不要？说不了的娘口口，你的名字什么说？爷的名呢？爷的名分哪是爹？阿三们的。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我们那人把我们别我们无论你我是我我阿斯你阿斯没你问题也不要阿斯我的菜没你啊在阿巴丘也不会服你阿斯没你问题也不会服你阿斯不然阿斯服了我们就